0: 细刀组，
1: 西西西
2: ，Twine Heel
3: Duke，
4: 这个 Duke，
0: 西刀带雷，带雷
4: ，Duke，
0: 西西
1: ，Happy Duke。
5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
6: What are the basic colors?